0: 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8点钟了，再次的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吴佳。8点钟了，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了。刚刚呢，在8点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红日》啊，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在群组当中这个招财又进宝就已经情不自禁的唱起来了。现在呢8点钟晨间 KTV 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想要听到谁的歌或者想唱谁的歌都可以随时在群组当中来告诉我。那么第一步当然你得先进群对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加入我们，在群里边呢就可以来进行点歌，也可以来进行接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选择的这个接的这首歌啊，首先给你透露一下啊，应该都会唱啊，是有关于毕业季的一首歌曲。嗯，毕业季到了，我们就唱一首校园民谣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先来听8点钟的开场曲24K。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群组当中朋友们点播的这个歌曲啊。一群里边的小伙伴真的是非常有趣哈、啊。这个招财又进宝，他点的是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小草莓接下来就点了一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朱小亮他点的是王心凌的《Honey》。嗯，是的啊，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在曲库当中，我们来找一找二群当中的朋友。金点了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胆小鬼点的是任贤齐《天涯》，国王点的是王杰的《英雄泪》，孙博点了我们俩郭顶的啊，还有于辣辣点的是陶喆的《小镇姑娘》，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点了500的歌《泪桥》，每天想听五月天点的是五月天的 OAOA 啊，还有隐藏的名字想要听500的《再度重相逢》也行，还有瞬间移动，他说这个伯爵《西厢寻他》中国风啊非常好听，包括风也点播了罗志祥的《爱转角》，还有三群里边也有朋友点歌啊，阿星觉罗点的是张韶涵的《无度》。嗯，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吃个早点，豆浆油条如何？

豆浆离不开油条啊，咱们天津人，这个有群组当中朋友说这是非常天津人的早点方式，对吧？来碗豆浆啊，来根油条，或者来个煎饼果子，来点豆腐脑之类的嘎巴菜啊。所以咱们的早点真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阿新觉罗点的张韶涵《5度》。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晨间 KTV 的接歌的环节了。麦克风现在在谁那儿了？昨天呢，我们接歌的时候接的是《别找我麻烦》，对吧？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歌挺熟的，但是很少唱，或者是唱不出来。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应该都比较熟悉吧？我觉得是挺熟悉的，对吧？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这个校园的时光总是非常非常的难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唱，一起来 K 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那这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目前为止，就是每到毕业季的时候，还是传唱度非常高的啊。歌词是这样的：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又把你拉入到校园时代呢？我们今天接的这首歌就是老狼《同桌的你》，来，三个群里的友友们唱起来吧。

今儿我们唱的是《老狼同桌的你》，收音机前的同桌们呢，现在都出来唱歌吧。三个群里的友友们现在都已经开嗓都开始唱歌了，麦克风看看都已经传到谁那儿了啊。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一群的小小，那个小小勾，就是大G姐啊。

其实你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群里面的很多朋友在说，哎呀，现在在想我的同桌你在哪里呢，对吧？还有朋友说这个翻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上小学的一个同桌发的在某某地方在干什么什么，在这儿就不方便念了哈，看到了。来，二群的小伙伴来看看，有很多的朋友们参与。阿达拉，

0: 哇，这声音好嘹亮啊，我把这个麦克风都拉远了一点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一位新朋友，我是王泰林的声音。
1: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0: 哇，唱得很好哦，以后多来参与好不好？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这是翟叔的声音。
2: 谁娶了

一听都有点故事是吧？永志说都是有故事的人，来听一下风的声音。

0: 慢慢的吟唱的感觉。哎，有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一群里边好像女生唱的比较多，二群呢好像男生唱的比较多，好像一群和二群就像是在空中的同桌一样，是不是？基本上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男生女生一桌的嘛。听一下朱晓亮。
1: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记起同桌的你。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唱的是老狼非常经典的一首校园民谣《同桌的你》。看一下二群当中瞬间移动又是一位男生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0: 好听的，是好听的。风说那干脆把一群的女生都拉过来吧那为什么不把二群的男生拉过去呢？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唱了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校园民谣《同桌的你》。既然一群里边女生多，二群当中男生来唱这首歌的多，那不妨 Honey Honey 我们就在一起吧。

你说多好，我们唱完这个同桌的你直接就来一首 Honey 啊，这个气氛就烘托起来了，是不是？其实本来后面排的歌呢有两首朋友们点的，不分手的恋爱啊，分手快乐，但是你说这个氛围都已经到这儿了，提分手是不是有点太尴尬了？于是呢我们就把陶喆的小镇姑娘提上来咯。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4: 哎，这个夏令营啊，我赶快来进行报名。我们7月份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呢，一个营期呢，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啊，不是这个玩闹式的体验，是沉浸式的军旅，而且呢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生活老师呢，每天也会在微信群里面发照片啊，发视频，让您实时的可以看到孩子的状态啊。6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营期分段来进行训练，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关键字夏令营，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啊。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刚才在群组当中啊，我们这个接歌确实接得非常的开心，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说，你看今儿这气氛这么高，是啊，非常的开心。今天刚刚能说话，所以呢，我们在刚才听接歌的时候，这个风一直都是啦啦啦啦啦唱的，是不是？原来你是嗓子唱不出来呀，我们都还以为你是因为有故事呢。好了，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 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接下来

0: 外拍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了，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白绷带的小样。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一过了30，这个抗老啊修复就成了头等大事了。上网搜一搜，就各种各样的攻略，什么早 C 晚 A， 刷酸，配合饮食，配合运动等等，确实是需要耗费你大量的精力的。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很难坚持，那不如呢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呢我们涂白绷带，主打的是防护和舒缓，晚上呢涂上黑绷带，主攻的是抗老和紧致。每天非常简单，两步啊就可以把我们的皮肤养得好好的。都知道这个赫莲娜它的价格应该是不便宜，对不对？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呢，不能说经常用，不能老用，或者你从来都没有用过。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推出的是小样，特别的划算，5毫升小样三个装，只要199块钱。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临期的清仓捡漏。这个日期看了一下，是到明年的7月份，现在还不到7月呢，到明年7月差不多还有1年多的时间。那这个三个小样你肯定能用完了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另外呢，我们的商城呢现在有618的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加上购物车，加完购物车之后呢，你一起来进行结算啊，买的多省的就越多。现在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当中呢，除了我们每天主推的一些产品，其他的产品也非常多，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现在正好是小样的这个购物节啊，非常的划算，单品已经非常的惊艳了。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组合用的是，那就是24小时超绝的状态。早上起床皮肤倍儿好，晚上回家呢又黄。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狂欢预警，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0%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2: 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每天的8点钟晨间 KTV 和大家呢，我们在群组里边一起来唱歌，一起来接歌，非常的开心啊，都是喜欢音乐的小伙伴，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RY。 接下来我们来听陈奕迅的《内疚》，是三群里边马福弟点播的歌曲。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来 ，bar 一个，这是来自于花儿乐队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过了九点钟了，朋友们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了。刚刚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一起来进行接歌啊。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首先加一个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加入我们，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其实从八点钟开始，我们陈年 KTV 现在群里边，尤其一群和二群啊，大家现在还在唱歌，知道吧？就是那种状态。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一起，总是会有说不完的话，总是会有遇到自己爱听的歌、爱唱的歌，忍不住就要唱一唱。尤其二群现在都变成了任贤齐的专场了啊！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们希望和大家能够快乐前行。听另外的一首歌，王玉恩的《几分之几》。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不止好音乐，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小伙伴啊，在群组当中，现在呢相对来讲三群比较沉默，但是一群呢聊的都是足球，大家都是在好像一块看球一样啊，一会儿这么越位了，一会儿又进球了。二群的小伙伴呢都是在唱歌啊，在说唱歌的事儿，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会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啊。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FM1005CLY， 知道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这个看球，对吧？也是球迷，非常的关注啊。今年这个足球啊，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的，也是北美洲第四次举办这个世界杯了。其实

很多人看球，一开始可能我真的是懂球，我来看球。有些人呢，就是看球迷，对吧？不是看那个球星。有些呢，就是也喜欢这个，一些音乐。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嘛，这首歌呢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夏奇拉，标志性的清亮的嗓音，搭配上他们，非常有特色的非洲的鼓点，于是呢就造就了这首歌。这也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世界杯啊，哇卡哇卡。

Let's 画线，钱包只有。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啊！这次呢，回复关键字夏令营，赶快来进行报名啊！确实假期快要到了，很多家长呢就想着这个假期孩子除了写作业之外，在家都干嘛呢？对吧？担心孩子呢假期可能宅在家里啊，或者沉迷电子产品，又或者觉得孩子缺乏独立性或者是抗压能力，那不妨呢加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是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那而且呢，我们是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啊。那完全是有独立卫浴，还有空调、热水、高标准的自助餐。每天呢，在微信群里边发照片、发视频，实时来更新，让家长呢会更加的安心。6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不同的年龄段分不同的营期，了解详情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下夏令营这三个字，发夏令营这三个字。

0: 这也搬了脸不？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粉色海洋》。哦，今天上一天班，明天再上一天班，就会迎来三天的端午假期了。在前两天呢，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宣传我们端午假期会有自驾游，对吧？已经封团了。今后如果说还有什么好的营期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三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呢也不短，就是好好的可以来规划规划，也让自己呢放松放松，走出去看一看，我们车头向北。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2: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

0: 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白绷带啊。都知道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抗老修复就成了头等大事了。护肤呢是很多朋友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大牌的一些美妆确实价格是有点贵，所以呢，现在有各

种各样的试用品呢，或者说小样啊。这次呢，我们不妨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呢涂上白绷带，主打的是防护和舒缓；晚上呢涂上黑绷带啊，主攻的是抗老和紧致。每天呢简单两步，就可以把皮肤呢养得好好的。黑绷带面霜的这个含金量自不必多说了吧，只要用过就知道啊，就想着不用再换别的了，因为效果非常的好。里边呢有添加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可以高效的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抗老的效果是非常棒的。它的那种质地啊，就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样，一抹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就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提拉紧致你的下颌线。用完呢，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哎，整个面部的这种提拉紧致了，双颊呢是充实而饱满的，脆弱的肌肤呢也是滋养的更加的坚韧。注意啊，用的时候是这样啊，给你一个小窍门，最好呢是先放到手掌心，把它给它乳化掉，揉搓乳化掉，然后再往脸上来按压，就是它一定要乳化，乳化之后呢，它的玻色因成分呢才会更加的容易吸收啊。白绷带也是真的能够把面子撑起来的。像平时熬夜呀、高强度的工作呀，时间长了，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脸呢松垮，然后暗沉。用了白绷带之后呢，像法令纹呐、苹果肌这部分之前隐隐约约凹进去的地方，现在看上去就砰砰的。所以呢，白绷带加上黑绷带，24小时连轴转，可以修复你的皮肤，24小时保证你皮肤在线。那今天呢，我们是试用装，是这个小样啊，是5毫升的装，5毫升装3瓶，到手呢是199。白绷带、黑绷带一起带走，叠加618专属的优惠，只要373元。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07的产品，但是呢还有1年的保质期，你用完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看一下时间，还有最后的两首歌。刚才在曲库当中找了一下，找了两首罗森涛的《我的爱没前奏》和张碧晨在故事的最终。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咯。明天早上的7点，音乐快速路我们不见不散。今儿周三了，依然祝你周三快乐，工作快乐，拜拜。知道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第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2: 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
1: 今天啊，虽然是天气阴阴的，但是气温仍然是非常高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上午多云，下午多云间晴，夜间多云微风。那相对湿度是45%到84%。很多人夏天开始要逐渐健身了，开启自己的瘦身计划了啊。但是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和盐分啊，同时一定要适量健身。
2: 张着嘴不理你像个鸡。
1: 跑步的时候一定要，跑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同时要注意休息啊，记得休息是健身最好的调节。

自王一博的我在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月正新鲜。那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你是否担心孩子总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的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世界、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气、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孩子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呢，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孩子对成长的想象。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6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啊。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同时开始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行，不同营行之间呢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详询咨询微信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接下来听好歌曲，来自张艺兴的听不见的歌。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的听风八百遍，10: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星象。那我们的618呢，美妆小杨姐还有最后的2天时间啊，大家把握住机会。那今天推荐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小样和白绷带面霜小样。
1: 一声风说，早已生了锈的。
0: 那黑绷带的面霜小样是3瓶5毫升，一共是15毫升，效期是2027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那白绷带同样也是3瓶5毫升的，一共是15毫升，效期是2027年的7月份，199块钱的价格。那一过30呢，抗老修护就成了头等大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黑绷带啊，但是鉴于这个价格太贵啊，一瓶正装的要卖到好几千块，所以说呢感觉望而却步。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样装啊，199块钱，不仅让您享受到这个顶奢啊大牌美妆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和它的作用，同时呢用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199块钱的价格。
1: 你换我名字的
0: 同时，如果说你还需要其他的护肤产品，比如说防晒、水乳，还有其他的一些面霜啊、精华之类的，也可以凑一个满减。我们今天是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68，88。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啊。尤其是黑绷带，那之前在试用的时候呢，晚上在睡前的时候厚涂，第二天你会感觉这个脸上非常的紧绷，可以高效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新生，抗衰老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它的质地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啊，润而不油，不像是一般的这种保养的或者修护的抗老的一些产品呢，它非常油，非常清爽啊，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提拉紧致你的下颌线。你发现呢，其实人过了30岁的年纪之后呢，这个下颌线越来越不清晰了。如果说啊，想要去保养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保养。如果说做医美的话，又感觉稍稍有些风险。那我们今天呢，就保守一点，用这个黑绷带，让你的这个下颌线再清晰锋利起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进来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中午时间了，自己吃点东西啊，好好休息一下，迎接下午一天的工作啊。那在暑假期间呢，如果说想让孩子锻炼一下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2026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我们正在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视野全方位。同时呢，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有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分别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所以说抓紧住机会，绝对是比外面的渠道要划算很多的。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是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12:2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今天这个礼拜，今天是星期三啊，还有两天时间呢，就是端午节的假期了。不知道你们端午节计划去哪里呢？接下来听好歌曲，来自李长超的《九万里》。最近有一些关于演唱会的话题啊，比如说张杰和王嘉尔的对比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说大家吃瓜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资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群中来讨论一下。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微信搜索个人账号小写的舒筋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1: 苍山点卖酒之地，花开谢，春秋南国无限少年，浮生感慨无畏圆缺，千光照夜无暇眉眼。

0: 上帝，是否听见我的声音？前方道路已经偏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啊。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震岳阿岳的《相信你》。那我们的六幺八呢？今天是6月17号，还有最后的两天啊。所以说，我们的年终大促啊，每年就有一次。一般来说呢，年终大促是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那我们在乐商城呢，也会有这个618的美妆小样节，非常的划算的活动啊。首先就是满减，就是我们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买多省。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推荐呢这个美妆大牌，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小样，还有白绷带的面霜小样。其实黑绷带呢是更多朋友们喜欢去选择的啊。我们今天是3瓶5毫升啊，一共是15毫升带走，效期呢都是明年的2027年的8月份或者7月份左右啊。是，所以说我们价格也是很划算的，199块钱的价格。如果说你买全装的，就是个大瓶装的这个黑绷带的话，那要上千块了啊，2000-3000块钱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的199就可以试用到15毫升装。同时呢，这个黑绷带呢也是口碑非常好的。如果说你已经有了抗老抗衰的需求的话，晚上呢在睡前的时候，我们洁面完之后呢做一个厚涂，第二天你会发现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同时呢会提拉紧致我们的肌肤。那有这样的一个帮手呢，我相信您的抗老这抗衰的工作呢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很划算，199块钱的价格，单用你就已经很惊艳了，组合使用呢就是24小时的超绝状态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微信搜索公众号10.5不知好音乐，1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如果说那个黑绷带晚上用，白绷带白天用啊，两个组合在一起呢，只需要这个加上满减之后呢，只需要373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建议大家双份都可以直接带走啊。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哈，各位下午好，时间指向下午的一点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for Tea， 我是燕子。那这一档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夏日终极浪漫》。你的夏日，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是橘子味的日落，还是去海边走走？
2: 北角的暖阳

时间指向下午的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Music 40，各位好，我是燕子。刚才听到的一组关于夏天的歌曲啊哈，这首是 Tia 的《盛夏的告别》。那在你印象当中，夏天是什么样的呀？其实我觉得，夏天的浪漫一直是不用刻意去寻找的，因为它是这个冰柜里冒出的热气，是夏日里坐在树下乘凉的阴影。你觉得你的夏日是什么？嗯哼。

时间指向下午的13: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Forty。各位好，我是燕子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即时天气今天上午是多云，下午也是多云见晴，然后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我觉得这几天只要是不下雨这个温度就非常 nice 希望这个端午节这3天也能够有一个好天气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嗯哼，15:53，我们一起来听薛之谦和韩红的这首《小尖尖》。因为在过去的6月13日啊，韩红在深圳开展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我想成为你 2.0》。嗯，现场说到啊，到场70岁以上的观众有197位，其中有12位80岁以上的老人去听的韩红的演唱会啊，所以韩红呢还特地为这些长辈送上了健康长寿的祝福，而且呢在演唱会当中还特别制作了一个 VCR， 说的是韩红呢9岁的他独自坐着绿皮火车到北京投奔奶奶的一个片段啊，所以呢，韩红也在演唱会隔空喊话已故的奶奶说：“我过得很好，还能继续唱歌，还能继续救人。”嗯哼，好感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嗯哼，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曾国宏的《另一个梦想》。嗯哼，看到评论区啊，说到梦想，很多人说的是啊，我要赚很多钱，要去很远的地方，要活成万众瞩目的样子。但是曾国宏把最柔软的那个梦想写到了刚才的这首歌里。其实不用追逐遥不可及的目标，只要是心里装着一个想见的人，哪怕是周末很忙，也要去见一面。所以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

下午的14:2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Music 40。各位好，我是燕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信乐团的《假如》，这是一首04年的老歌了啊哈。当时呢，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摇滚作品啊哈。那信乐团用他们最具有穿透力的嘶吼，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那些卡在喉咙里的真话。嗯哼，唱出来了。这句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越会被风熄灭。那你心中的这团火熄灭了吗？

感谢各位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亲情陪伴。今天是周三啦，明天周四还上班一天，让我们一起期待假期的到来吧。各位和燕子，明天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一零零点五，北京时间15点整，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从现在起，您的老朋友石宇将会陪伴着各位2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许飞左半边翅膀，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这首歌才认识了许飞，记住了许飞，并且慢慢的开始了解他，喜欢他。许飞的很多歌曲呢都是走民谣清新风格的，无论他的最新专辑里面还是说他曾经的这些歌曲，你听起来其实风格都非常的统一。即使在最新的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些听起来很个性的或者说很都市化的音乐，但依然没有摆脱他的吉他是主旋律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而且许飞的音乐让你听起来总会觉得很舒服，无论是在如此燥热的天气里面，或者说是在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面，你只要听许飞的音乐，基本上可以让你在音乐的这几分钟之中可以稍作安静和非常宁静的享受。15:14，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的湿度是82%。目前呢，室外的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南风为主，空气质量的数值是62，目前处在2级的状态。今天的预报显示，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了20度的样子。今天预报的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现在各个天气预报的软件预报出来的天气好像都不太统一，也不太一致，都是各玩各的。虽然说今天没有雨，但是有关于雷阵雨的说法也是零星会出现的一种说法，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外出的话最好准备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就是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大部分的天气都是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后天开始进入端午假期的时候，雷阵雨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身边，气温呢当然没有任何的变化，依然是在29度上下的样子，这是全天的最高温。除此以外，大家可以正常的享受每一天的好天气，越来越闷热的状态可能会稍稍的更多的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在这个时候别忘了要适当的补水，适当的运动，同样放平心态。比如如果闲来无事，如果觉得真的有点闷热的话，不妨来听听100.5正在为你直播的 Music 40， 周杰伦《困兽之斗》。

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这是他们早期的作品。他们早期的很多作品听起来都非常的有穿透力，很清澈，而且这首歌曲在近段时间的毕业班里面的翻唱率和演唱率非常之高，大家基本上会在毕业的时候用这首歌曲给予自己和对方，包括学校，包括老师，包括自己熟悉的每一个环境的祝福，可能都在这首歌曲里面暗暗的藏着。对于初三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讲，最近这几天可能正忙于毕业拍照啊最后的合影啊告别啊等等等等，然后呢马上又迎接自己的中考。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这明天你好这首歌曲和现在听到的 Beyond 的这首喜欢你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在毕业结束的这个瞬间，除了珍存好你三年的初中生活的记忆之外，更应该准备磨光自己的枪剑，在未来的几天里面战胜考场的每一张试卷。

苏有朋与你送给各位15:42，我们开始来和各位要关注今天的热搜榜啦。今天在热搜榜上有关于音综和音乐的消息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啊。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这档节目呢，其实喜欢说唱的朋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非常精华的一档节目。在这档节目之中，虽然说很多新的音乐作品一下子不见得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或者所有人都喜欢上，但是每一个作品你去细细品味的话，或者说去用更多的时间

去听去打磨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精彩之处。而这个节目中更为亮点的，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每一位参赛的嘉宾，而是导师和评委。那说唱巅峰对决2026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呢，正式官宣了赛事组和30位参加比赛的全阵容的名单。这一次有关于巅峰对决2026的最终的官宣，赛事的阵容最值得可看的就是会分为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呢，分别有两个人带队，一个是严浩翔，一个是谢帝。对于严浩翔而言哈，很多人可能相对来说更熟悉一些，因为他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嘛，从最年轻的冠军导师，忽然之间在决赛阵容的时候会转型为赛事组的战术操盘人，然后负责年轻化的视觉和潮流的洞察，来把控赛制的趣味性和舞台的呈现。而谢帝呢，作为中文说唱的开山鼻祖级的人物，那以元老的这些经验来保障赛事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来把控作品的审美和底线。你看两个人分工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一个是传统的经验和赛事的保障，然后权威和专业，另外一个是年轻的潮流视角和洞察力，然后趣味性和舞台的呈现。两个人的结合呢，应该就算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提到的，这可能就是传帮带哈，老新结合，严丝合缝。再加上这一次的主持人，他除了担任本季的主持人之外呢，当然也并非哈是完全的单一主持，在主持的过程之中也可能会有更多的评判，或者说更多的点评出现，那就是杜海涛。这样说起来的话，我们先不管参赛选手最后晋级的30组的参赛选手都是谁，就光看这样的一种阵容，其实说唱巅峰对决2026我觉得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因为他把老和新严丝合缝的结合在了一起之后，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被一些年轻的歌手用很时尚很潮流的方式翻唱之后，反倒会更能够迎合更多人的口味呢？这可能就是一种变化。好，我们先来和各位关注这一档音综，稍后呢也会有更多的音乐类的消息要和大家做一分享。现在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张碧晨，《同花顺》。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悲伤。哦，与我共度。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高考过后是中考，
1: 我俩祝您科科好。
0: 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哎，孟非，我想问你啊，你觉得现在我们用耳机一个必不可少的配件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手机当中的蓝牙耳机呀。
1: 哎，这个蓝牙耳机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用，但是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你觉得是什么呢？
0: 太容易丢了，
1: 是不是？
0: 必须的。
1: 哎，我们看到互联网上有一位妈妈啊，她的这个蓝牙耳机丢了一个月了都找不到，正在她已经打算放弃寻找的时候，发现啊，她的两个蓝牙耳机呢被女儿塞到了洞洞鞋里面当装饰了。
0: 这谁能想得到？
1: 所以各位家长，如果你蓝牙耳机丢了的话呢，回去看看孩子的鞋里面有没有啊，可能会被拿去当装饰了，还挺配的呢。
0: 对的。
1: 另外呢，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在现在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拥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现在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微风，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2度啊，相对湿度45%-84%。提醒大家呢，最近两天还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的，记得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现在。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17:15，来到今天非常开心的晚高峰点名环节了，我们又换奖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金玉佳品帽请你看电影的电影券啊。我们在今天会抽选三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会送出两张来自于我们的时代影城的电影票了。
1: 在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滨海金玉佳品帽端午年中重磅庆典启幕了，非遗品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正式启幕了，浪漫花瓣与空降收尾，更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滨海金玉佳品帽吧，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那怎么来加入到当中呢？记得稍后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在哪里呢？好，来看一下一号群爱心觉罗说，开心也不开心的一天啊，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听到节目？听到节目就是纯纯开心的一天了。另外呢，一紧随其后，迷糊的小虫子、三只鲸鱼、戈尔、虎哥、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 Mr. Kevin 和星夏都来了，我们是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1: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的接龙排队情况，吉米抢到二号群的沙发，后面的是贪吃蛇，是阿里呀 LY，王大爷下班快乐，终于下班了，累了一整天了，一想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就兴奋的睡不着的王大爷。王大爷你悠着点啊，小心脏还是要注意保护一下的。
0: 那睡不着的话不行，咱还继续整活吧，最近我感觉这一周你都没有整活呢。
1: 对，咱钻个火圈来锻炼一下，睡前锻炼拉伸一下。

0: 来报道了。看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安琪抢到了沙发，另外呢，高宇翔、米勒还有时光流逝去白秒、文聪文聪都来了，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各位。同样呢，我们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好了。

0: 好的，我来看一下三号群的接龙情况，看看今天这个俊明偷塔有没有偷成功啊。刚刚文聪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强哥带来的接龙，后面跟着的呢是今天俊明啊，俊明今天也接龙了，也准备抢大咒了。我跟在强哥后面，当我以为我这个大咒已经到手的时候，后面的是马小跳和丢了心的摩羯。所以呢，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马小跳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丢了心的摩羯以及我大哥爱吃贡菜，你俩并列吧
1: 啊，今天并列吧，
0: 并列吧。那来看一下二号群，那刚刚80后小白鼠后面是那老街说小孟非继续充值，恭喜小孟非，小孟非也不充值啊，我们一起让曲库自己成长。另外呢，火星有水紧随其后以及孟非，所以呢，截止到现在二号群的大咒就是孟非，二号群的压咒就是火星有水，我们要恭喜二位啦，
1: 太简单了。
0: 嗯，那另外呢，来看一下一号群，那刚刚的 Mr. Kevin 和星星啊，以及孟非说抢个大咒开心一下。我们要恭喜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抢到了孟非大咒。那另外呢，孟非自己抢到了一个压咒，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
1: 好的好的，同样的也非常的感谢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提醒大家记得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我们的答题小程序会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啊在今天由我们的滨海金玉嘉宾帽为你送上的2张时代影城的电影票了。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23，继续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的环节了。如何来拿走我们的来自于金玉佳品为你送上的时代影城的电影票呢？此刻啊，大家就要认真听我们的剧名呢，即将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拿走我们的来自于时代影城的电影票，每位都会有2张了。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一位中国内地的男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啊，猜一猜他究竟是谁。他在2018年参演了古装武侠剧《新笑傲江湖》，正式出道了。2019年在竞演节目当中《演员的品格》总决赛获得了总分第一名，展现了扎实的表演功底。2020年他主演的《韵色过浓》和《传闻》当中的陈芊芊相继播出，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上榜福布斯

0: 分钟的温暖演唱过插曲希望的光，为月光变奏曲演唱过人物曲无心之诗。2024年他演唱的永夜星和插曲你之于我正式发行。2025年他登上央视春晚，和众人一起演唱了斗柄指东天下春。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又来了，这一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演员和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好的，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

0: 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2啊，我们来共同开启刚刚这一段抽奖结果的宣布啦。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男演员，正在热播剧的男主角之一啊，丁禹兮。我们来看到，在今天一共是有115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3位分别是我不认识、乐乐和珊珊3位啦。
3: 好的，那如果此刻3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2: 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乐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的小样啊，包括今天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和白绷带面霜的小样，那一瓶呢是5毫升，一共是3瓶，有效期啊会在2027年的8月份左右。那这个价格呢是3瓶到手，一共15毫升，199元。
3: 首先跟大家说，真的是非常顶级版的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些面霜啊。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添加到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啊，可以高能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新生，而且啊，它的质地呢像是那种厚厚的慕斯一样，一抹就哑光，而且是润而不油啊，就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提拉紧致到了你的下颌线，用完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整个面部提拉是变得非常紧致了。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用的时候可以先放到我们的手掌心当中啊，两个手来揉搓乳化，再按压上脸，因为乳化之后啊，这个玻色因的成分会更加容易吸收，那当然效果也会更好了。另外呢，它是作为啊专门白天为大家设计到的黄金修护的抗老日霜，能够把一天的污染啊，包括蓝光拒之门外。同样的，里面还添加到了一款核心成分，叫做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还能够修护我们的损伤，再加上刚刚说到的30%浓度的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所以说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饱满透亮。那后续呢，大家叠加上这种防晒，就会变得非常服帖，不会搓泥了。
2: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黑绷带跟白绷带它究竟有多好用，但是今天的重点是它除了好用还非常的划算，5毫升小样3个装，到手是199块钱。那我们来看到它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呢现在买是非常合适的。怎么来购买？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狂欢预警，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了。我们说啊，今天已经是6月17号了，明天又是618了，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我们来掏出钱包买买买的时候了。有的人呢会冲动消费啊，大笔一挥入手了平时舍不得的商品，那有的人呢是精打细算啊，生活用品呢半年囤一次，一次用半年。所以说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就来告诉我们吧，你的618年终大促购物车当中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4: 赶紧来回忆一下，或者是打开购物车看一看，来告诉我们啊！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北京时间18:08，欢迎继续锁定 FM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已经到了，那你的购物车当中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都在说什么。一号群当中的小才说，不买力省100%，哎，漂亮。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不买力省100%，但是呢确实有一些需求，有一些需要啊，所以购物车还是偶尔来清一清的。
0: 嗯，我一般啊就是买两次，一次是618，
1: 一次双十一，
0: 就是大囤啊，平时也买，也不是说平时一点不买，这大囤货的时候就一次618，一次双十一。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价格，比如说一些你家里面需要常年用到的家用品，其实还是可以购买一下的，因为价格确实很合适。
1: 哦，来看云淡风轻，他说各大视频音乐网站等会员，
0: 618买有活动吗？
1: 对，是的，我以前在双十一618，我也会有的时候会买这个网站视频网站的会员，可能会比平时便宜一点，比这个日常买便宜个20-30吧。又或者是他会做这样的活动，比如说同样是168的会员一年，他会送你其他的视频网站的半年或一个季度。反正你这样算就是合适的。
0: 我之前办那个就是 QQ 音乐会员的时候啊，这个已经是往前两年说了。有一年的时候，我看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QQ 音乐会员的一年期，再加上腾讯会员的一年，然后合并到一块儿，其实价格非常便宜，基本上就属于那种两个年费会员的大。

0: 1.5倍吧，
1: 差不多吧，大概也就是2/3，差不多。
0: 对，打了个7折左右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现在囤还是合适的。之前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们买那个微信会员，在有一年微信会员在双十一的时候很便宜，他们一下子买了3年的。就直接囤3-4年、
1: wow、是吧？
0: 对，想想大家都还挺会过日子的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游走在爱花钱和爱算计之间。
1: 哎，其实我还有一点是干嘛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年费会员了
0: 啊，
1: 它非常合适的价格是你在选择自动续费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它会特别特别便宜。
0: 对，
1: 然后我转身我立马去取消订阅。
0: 对，商家问你的诚信呢，还给
1: 我。
0: 我
1: 在当时付款的那一刻已经为你付出了。
0: 对，那同样的我们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618买买买的大日子，你的购物车当中都囤到了什么好东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片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直到我提笔关注自己来的 first time， 很难不想结局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我挂了同学的云，我删掉了往事，不是我变冷漠，只是我回不来。运气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我不想靠运气，但是懒惰总是把我站在椅子上。虚假的流量水蒸气沸腾的蒸汽总会消散，就算做了

0: TV 观众自己来的 first time， 来的 first time。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24分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为大家呈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小样和。

0: 白绷带的面霜小样哦。那你到手呢会一共15毫升，一共是3个5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左右，还有1年多。那15毫升到手呢，价格一共只有199块钱。
1: 你看啊，首先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像这种小样装，大家平时旅游啊、出差呀、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携带的。我们再来说回啊，这两款的抗衰老的面霜啊，它里面是添加到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所以说呢就能够高能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新生。而且呢，作为专门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的抗老日霜啊，它能够把一天的污染啊蓝光拒之门外。那离不开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做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还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损伤，再加上刚刚说到的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和烟酰胺来强强联手啊，我们的皮肤会更加的饱满透亮，上脸的一推就化开了，清爽不黏腻。当然你在后续啊叠加上一些防晒也会超级服帖啊，不会搓泥。
0: 那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刚刚的规格和价格，今天呢是5毫升的小样3个装，到手15毫升，价格是199块钱。之所以便宜啊，是因为它临期清仓捡漏了，有效期呢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现在来看非常的合适。我们还有618的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加购物车，买的多省得多。现在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听到一首来自 Eason 的《我们》，时间来到了18:40，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说一说啊，今天已经6月17号了，明天就是6·18了，我们的年终大促即将到来了，那你的购物车里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在今天和明天2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家品帽，请大家看的电影的兑换券了，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啊，三分白，他说在6·18前后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实际上都会有一些优惠的。
0: 嗯，
1: 你说到线下优惠，上个星期我应该是前往了咱们比较近的这个京东茂啊，真的在这个华为的这个柜台前，
0: 嗯，
1: 排队，就是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都没有时间来理我们，就等着，
0: 因为大家都在等着
1: 在抢购、啊、
0: 对，这个价格合适的情况下，大家很多人都会去抢购的。
1: 是的，并且呢好像因为是高考过后嘛，
0: 嗯，
1: 所以呢很多爸妈想给孩子来增添一些新的装备，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线下体验就非常重要了。你说你在线上买总觉得不太靠谱，看不见摸不着，
0: 是
1: 你没有线下的这些导购员啊，
0: 体验感，
1: 帮你，对，帮你直接激活呀，帮你直接把这个设备更新到最快呀，帮你直接换卡、嗯、帮你直接复制啊，所以这个线下的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没错。
1: 嗯，假如说线上线下在6·18都有活动，那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会偏向来线下购买的。
0: 那当然了，线下的话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啊、
1: 嗯、
0: 而且你能够随买随拿走，你不需要说等到那个线上来给你发货啊，要等待几天呢。
1: 嗯，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一年当中的年终大促，6·18又要开始了，你的购物车里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0: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契，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原价3680元，最后到手仅需3200元。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北京时间是9:08，欢迎锁定 FM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我们说到6/18，明天就到了年终大促，那你的购物车当中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哎，三分白说啊，他囤了好多日常消耗品，囤半年用量的抽纸啊、洗衣液呀、湿厕纸啊，现在看来单价应该是全年比较低的啊。
0: 嗯，我之前啊，因为我这个有鼻炎啊，过敏性的鼻炎，一般都是在换季的时候，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暖气刚停的那一阵儿，就是一遇到冷空气，然后就开始疯狂打喷嚏。
1: 嗯，
0: 你要是说醒多了吧，醒鼻子醒多了，你的皮肤会干裂，会起皮。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用有一款叫做可心柔的，它是那种湿的纸巾，它比较绵柔啊，所以说我一次。这个应该还是在去年6/18的时候买了2箱，
1: 结果呢，
0: 然后到现在还有1箱呢。
1: 哦，赶紧6/18赶紧再囤，或者是双11赶紧再囤一点啊。
0: 就平时的话，可能这一包就是比正常的这个纸巾稍微贵一些，但是说你要说在这种大促期间买的话，买这2箱可便宜了，
1: 是吧？
0: 对。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一只鱼，他是这样分享的，他说啊，在6/18期间囤了很多这个户外装备。什么轻量化的防晒衣呀、多功能的登机箱啊、记忆棉的颈枕，哇，你这是要去哪儿？你这
0: 要开启这个环球旅行了吗？
1: 是的，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确实6/18是一个不错的囤货的一个时间段啊。
0: 嗯，
1: 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6/18又到了买买买的年终大促时间，那你的购物车当中都存着什么样的好物呢？又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4，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为大家呈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小样和白绷带面霜的小样啊。你会到手3个5毫升装，所以呢，一共是15毫升，有效期呢会在2027年的8月份左右，价格才要199块钱。
5: 我们来说这两款的抗老面霜为什么效果很好呢？因为里面呢添加到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可以高能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新生。而且呢，作为专门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的日霜呢，它是能够把一天的污染啊蓝光拒之门外的。那里面的核心成分塔斯米诺就能够预防外界刺激，还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损伤。同样的，加上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和烟酰胺来强强联手，我们的皮肤状态会更加的饱满透亮。那上脸的是一推就化开了，清爽不黏腻，后续去

0: 叠加到房上也是超级服帖，不会搓泥。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啊，在今天刚才说到了5毫升的小样，给你3个装，到手是199。那我们另外还看到商城有618的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那也是多件加购物车，买的多省得多。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听到一首来自 JJ 的学不会，一起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了，来说一说618的年终大促啊，你的购物车当中都放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618的年终大促，如果要是问俊明的话，俊明就会给大家送六个字啊，叫做精心买不盲从。就是你不要看说哎这个特别便宜，但是我不太需要，但是我就想占这个便宜，我觉得我不买就亏了。但是你要想到啊，如果你买到这个东西回到家没有用的话，那你不论花多少钱买它都是亏的。
0: 对的，我们说啊，这个购物不是越多越好啊，虽然说这618会有很多的折扣啊，很多的满减券，或者是现在听说这个淘宝天猫啊还出了叫什么 AI 算价，能够帮你算一下就是最低的折扣是怎么样来凑。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在这个折扣当中啊被迷了眼，还是要理性消费的。
1: 另外呢，同样也要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商品啊。
0: 没错，
1: 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甜的啊，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
3: 甜。

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0: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多云，后半夜是多云有晴，晚明天上午多云的状态，下午多云转阴微风。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相对湿度80%到80%。那端午也将至了，粽子飘香，粽子虽然美味啊，但是不容易消化，提醒大家记得搭配蔬菜来食用了。
1: 那同样呢，也想告诉各位了，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也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等待你们的光临。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100.5
1: 100.5
2: 不止好
3: 音乐 Music Let's play

0: 的宝贝，我们永远不会降落，记得早睡还能否听得见呢？已经记不清为你做过多少事，我的星座，我的声音，我的轮廓，我的身高，把这些全部统统忘掉。到底是谁又在陪你睡觉？你是坏女人，你的心很冷，我不爱你了，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心跳，每分每秒我的存在，黑夜白天，拜托依赖，让你爱上了我，对不起是我的错。
1: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0: 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是我的错。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还在单身就想到新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谢歌弹琴。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哎，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3: 你先说。
2: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3: 你为什么叫我姐？
2: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

0: 天再说。
1: Shut up. Shut up. Quiet. Silent. Zip.
2: Your favorite station.
3: 100.5

着。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生活，爱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

0: 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于傅俊乐的《去远方》，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思路。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周四了啊，今天也是本周上班的最后一天，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马上就要放假了啊，连放三天，所以呢今天再加油坚持一下下，上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大家呢都感觉到这两天这个气温是缓慢回升了，而且呢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对吧？确实是有点难受了。来看一下今天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呢是5和0，那么从明天开始呢，端午假期的三天啊，连续三天是不限号的。好了，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期待着你的加入哦。
1: J'ai pas fait semblant, je te jure. J'ai jamais dit non. J'ai juste. J'ai pas fait semblant, je te jure. J'ai jamais dit non. J'ai juste.

今天呢是我们本周工作的最后一天，就像群组当中刚才这个小小燕儿他说了，哎呵，这个到了明天的时候是周六，后天的时候还是周六，大后天的是周日，真的想想就开心啊，就感觉从明天开始就是连着两个周六，然后一个周日，连放三天的假期。这三天的假期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可以好好的安排或者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萨尔瓦斯特玛瓦里亚桑萨尔瓦瓦尔玛苏萨玛。
1: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Never gotten

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随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啊。在群组当中呢，现在友人们都已经开始接龙了，稍后的七点半呢将会进行点名。 FM1005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期待着你的加入。就像群组当中六六说，这个假期前的心情是舒畅的，那必须的呀。今天呢我们再工作一天，明儿又开始放假了，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各位友友们，时间走到了7:30了啊，7: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啊，三个群里边朋友们这里接龙接的，哎，非常的顺当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加入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号 FM 100.5 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在稍后呢，8点晨间 KTV 也期待着你的加入。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群。首先来看一下一群啊，这个一群的大沙发呢有吉米，还有朱小亮。接下来呢就是两条龙啊，就是一直在往后接着。吉米后面有岩泉会酒流、裸奔的蜗牛，还有微微小说。那朱小亮后面跟的友友们就非常多了。朱小亮后面有小小陈、小小鼠、平凡、事事如意、 ADS7360、 贪吃蛇、蹲在街角、仰望晴天、 A 宅大人、 Baby 不许淘气、招财又进宝、小小布、小小正、芝芝小宝贝、孟凡、贝贝贝贝、文聪鲜花、80后小白鼠、硕果、六六、是我呀、一念清净、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这是一群的情况，一群接龙的情况啊！欢迎各位一群的小伙伴们，大家上班快乐，端午安康。再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里边呢有大沙发是安吉，接下来是若水、马雷鹏、天津奥宝之星，还有Spam All、不为谁而作的歌、树上骑个猴先生、111、深蓝、小娇，还有沙拉、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圆圆和鱼辣辣。二群的友友们，欢迎大家。再来看一下三群啊，三群有 Mr. 徐、爱新觉罗、司令、米勒、孙博、纳老街、马夫弟和六六，欢迎大家。哎，还有这个黄昏再美啊，端午安康。好了，谢谢你来报道了。其实每一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就是在上午一起来听歌啊，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熟悉的歌，伴你一路来前行。在上班的路上呢，并不孤单，也并不寂寞。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还有好伙伴陪伴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RYY。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2: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2: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哎，真的是省钱用大牌啊！现在呢，我们的100.5乐商城正好呢是有活动啊，所以大家是不要错过618特惠。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真的是宝藏单品啊！这两款呢都是王牌的精华水，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分别呢适配是油皮或者是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618特惠，一瓶呢只要99块钱啊。那可以说呢，这个精华水原生液呢，它是不想粘在脸上黏糊糊的话呢，那么就用这个精华水护肤水就是完全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来进行选购了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和樱花水呢，这两款都是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的酵母科技，它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一个核心成分了。那这次呢，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只有99块钱，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只要99。所以精华水呢，通常我们用的也是比较快的，对吧？那建议大家呢，趁着好价格可以多囤两瓶儿。好了，除了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水之外呢，接下来喜欢香水的朋友们为您介绍的是爱马仕的香水啊，真的是大牌了，对吧？这个价格，这三个字一出你就知道价格几何了。所以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而且呢是带喷头的啊，非常的方便，5款经典的香型，今天到手价呢只要89块钱一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不过呢，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是布袋装，不是盒子装啊，这个布袋装就更加方便出门来携带了。说实话，平时呢买这个正装的香水，对吧，50毫升装啊，100毫升装，那么真的是比较大瓶的，那价格不用多说了，肯定是非常的高了。那而且呢，这个喷腻了你又舍不得换，放久了香味儿就跑光了，买这个香水小样就非常的适合，不仅呢可以喷到正品的大牌香，价格也便宜很多啊。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5款香型，89一支，可以一个香味版一支，每天出门换着喷。所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2: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2: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1: 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担心孩子在假期里边宅在家里沉迷手机，或者是担心孩子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那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那么一个营期过后呢，孩子从拖拖拉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完成一个让你对成长的一个想象的蜕变啊。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还有医护驻营，营地有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三个关。

关键字啊是夏令营，发送关键字夏令营，赶快扫码来进行报名。6到16岁的孩子呢，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进行分队训练。所以呢，赶快抓紧时间，我们7月份这个营期就要封闭了，所以呢，赶快来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10005不止好音乐，发送夏令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大家好啊！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八点钟了，吴佳再次的向您问好。八点钟我们音乐快速路的固定板块晨间 KTV 啊，现在呢在三个群里边，朋友们都已经开始点歌了，一会儿我集中看一下啊。其他的朋友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赶快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进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想唱谁的歌咱们就唱，想点谁的歌呢咱们就点，在电波当中我们以音乐来会友啊，和朋友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开心。好，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接歌的环节。早上起来拿上麦克风，我们来唱自己熟悉的歌、喜欢的歌，和大家一起开心起来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八点钟选择了一首开场曲。那这个开场曲呢，名字叫走在路上，突然收到了快乐的邀请，邀请你加入我们。